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

0: 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以我的天资。 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和筹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
1: 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2: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3: 没有。
0: 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今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嘿，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3: 老关，你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
0: 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3: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又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0: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
4: 而我，是说实话，别自作多情吧。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0: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不可能！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

你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考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0: 卢参军，走这么急，有盘缠吗？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
1: 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
0: 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记胡思乱想了。多谢卢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1: 吏部侍郎？
0: 嗯，
1: 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啊？
0: 拿着这封信，到右近屋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他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1: 陆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0: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1: 啊，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力。
0: 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1: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0: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
1: 本庙行凶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峰这里谢过了。这可不敢当。
2: 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由着石桥圣井，喜君感激不尽。哎呀，
1: 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我只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
2: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
1: 也真不懂事吗？那照你这么说，倒是我的错了。哎，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嘿嘿嘿，喜君。

0: 子君啊，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吉时宫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
1: 你吉祥善事刚真暗器，卢母当然不耻了。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飞？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力哟。
0: 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麒麟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1: 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他打我！他拿石头打我！
2: 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1: 莒县县尉，
3: 这莒县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2: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
1: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
4: 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1: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4: 我能做什么手脚？
1: 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4: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我哪能够得着啊。
5: 今五位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1: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
4: 那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
1: 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4: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
1: 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
4: 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你这心机够深的。
1: 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4: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鬼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
1: 是
4: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1: 你胡说，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莒县县尉我不去。
4: 哎，

0: 这是好事儿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你们是没事，勿来打扰。
1: 师傅，是我。
0: 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
1: 师傅，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0: 师父，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1: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备了马，义兄要去哪儿啊？局县。
1: 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0: 送他？呸！我自己去。这是为何？卢凌风拒绝上任，可局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 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1: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局县县尉应该是九品。
2: 我看他必是嫌官小。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1: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剧，局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哎，喜剧，要不我们同往？
3: 好，走。哼，薛环何在？师傅，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0: 即刻随我前往局县赴任。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去。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凌风已赴任莒县。
3: 莒县？
2: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啊，没有。
4: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啊，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5: 我的头啊！
6: 太爹，咱真走啊？
4: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

0: 县令，县令，县令。
1: 嗯，什么事儿啊？
0: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1: 到了。
0: 到了。
1: 人呢？
0: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1: 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啊！
0: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1: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那他也是个县尉呀。
2: 旧案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3: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去头颅。
2: 你等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
3: 前任县尉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
2: 什么？
4: 前任县尉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
2: 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4: 是。
2: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
3: 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
2: 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4: 是。雷县令，您来了。
1: 我可不得来嘛，新任县尉到任，不来拜见本县令，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
2: 新任县尉卢凌峰见过县令。
1: 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理事啊？
2: 西厅之中尘暗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
1: 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
2: 规矩？后汉陈蕃上任，先拜高士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凌峰新到莒县，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
1: 你
0: 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莒县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县令，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4: 据我所知，县里有个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2: 不稀罕，莒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
4: 倒是有。
2: 那就好，为官租房又非罕见。
5: 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没想到这莒县街街都如此凋敝。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哎呦，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都几十年了。哎呦，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1: 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2: 啊！中盛堂花木松翠，租价全程最低，每月只需300钱。300钱，
0: 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2: 哎呦，这位公子。
0: 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还是看看别家了。这众生堂不能住？
2: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0: 不干净。
2: 哎，
0: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跟你说什么？
2: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 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0: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2: 说清楚，你们家翟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0: 哎呦，我这……
2: 你想干嘛？
0: 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众生堂。
3: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
0: 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你的意思是，众生堂有鬼？
3: 没有，
0: 有我也不怕。秀安，数钱。
4: 江都那个方子是真的有效。
3: 您这边请。
4: 你看这个，是不是点身的吗？
3: 到了。
0: 到了。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哎，
3: 这边。
0: 哎，不会是有人来住我吧？还真有不怕鬼的。
3: 真的，真的行，师傅。
5: 听见了，
3: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5: 有鬼是吧？
3: 啊，
5: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
3: 这没有。
0: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3: 这真是。

0: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1: 哎，这翟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
0: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这是我们家翟郎中。
2: 小七，这二位
3: 主人，
0: 宅子有人租了。啊，
1: 翟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
2: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1: 新任县尉卢林峰。
0: 原来是县尉。啊，
2: 卢县尉，翟良失礼了。
1: 哎，不必客套。
2: 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1: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

0: 这个楼主定了。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1: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啊，
0: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再多付200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1: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 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先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主啊？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
1: 你就是个蠢货！
2: 哎，主人，其实县尉主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1: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就位，预备。
11: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万母。
7: 9月27号，
0: 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哇，都超半价了。
1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7: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幸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

0: 1-800-3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
2: 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
5: 进了你家门，没人进来啊，房门锁好。
6: 哎，

0: 你往哪里跑？
1: 师父，徒儿无能，让那贼人给跑了。
2: 我都听说了，说是横刀有刃，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1: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
2: 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1: 师父。
2: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3: 留下位。
2: 好。
4: 卢县尉，
2: 老人家好。
3: 再来点吧。
2: 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莒县，我发现这天下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莒县来说，瘴气严重，头病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百姓活得苦啊。县尉虽小，
5: 您看看，
6: 走，哎，好好，后边什么？
4: 卢县尉。

0: 刘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
0: 最近患头病的百姓多，刚忙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
1: 查看草药？
0: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
1: 伙计先回去了，在库房我掌了灯。
2: 我这……
0: 先前你不带我来？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了我女儿。我这一高兴啊，就想买点好酒好菜找她喝一顿，毕竟我这命不长了，女儿得交给她呀。
1: 哎，拿那个，
2: 这个
3: 我给你说，
2: 客官还是您识货，
3: 要是愿意，咱们就合作。
2: 多谢客官。
3: 这钱小乙啊也算大方了，一个月呀给我100钱呢，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
4: 那慧娘呢？
3: 急着嫁人，所以才找你呀。
5: 你这个做年媒的竟害人，你看我不打死你、我打死你。
6: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快来快来，你是不是打起来了？
7: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日是我们兄弟俩当值接头，问他打人可有原因，他不说，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
8: 那日我去你家，你为何不说？
0: 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
8: 那你跑什么？
0: 我欠下的赌债那么多，你瞅瞅他们把我打成啥样了。
9: 这一点倒也是真的。

0: 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1: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例。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物，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2: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天有一股独特的笑味，我也说不上来的时
0: 候。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1: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面，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的纯玉米面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

0: 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1: 慢火收汁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儿，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1: 不是，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有点那个。
0: 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2: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子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
3: 哎，本身就气氛就好，
4: 气氛。
3: 这你看，这个围着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小时候的坐在锅台上是吧？
4: 嗯。
3: 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很有气氛的。
4: 对对，
3: 反正一下人有这个氛围。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无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啊，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了，人家都叫我阿。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

0: 李师傅，赢家里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儿，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

0: 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的。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儿。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制作一份姜母鸭，

0: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刚住下，直奔这儿来了。
3: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映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你吃一根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的。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3: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3: 摇完了，再搁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

0: 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14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钟，剩下的这些再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3: 筋里剔透，肥而不腻，感觉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片。
0: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4: 接地气
0: 儿
4: 吧，
1: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
4: 就是
5: 像五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的。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4: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2: 米饭本身挺劲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3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6: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
1: 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7: 啊，你听过？你们现在通过电影，每天沟通那个理由。
0: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7: 三大五个了，我怎么有鸡呀？过来，再煮。这几个都拉了。
4: 这边要不要？
7: 这里面应该的。
4: 好。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0: 说中国渔网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渔获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1: 做渔网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主场设置，呈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0: 鱼肉里面包着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连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1: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做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着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3: 每家每。

0: 以后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真棒。
1: 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望母。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网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

0: 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个运厅。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建坤科技 AI 赋能提质，萧山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
3: 七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
2: 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
3: 一场简单碰擦揪出一对醉驾难兄难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以年轻化、轻量化表达，俘获全球年轻受众，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主力。杭州燕坤科技扎根网剧核心赛道，依托内容积淀与 AI 技术创新，打造本土化、工业化的海外短剧传播新模式，让源自萧山的数字文化产品走红全球，助力中国文化高质量出海。
2: 杭州燕坤科技是中文在线集团全资子公司，聚焦海外短剧平台、 AI 短剧工具、全球内容分发三大业务。旗下全球化短剧娱乐平台 FlareFlow 2025年4月正式上线，仅5个月就登顶美国 iOS、 Google Play 娱乐免费双榜榜首。上线10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3500万次，覆盖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7000万用户，支持13种主流语种，储备优质短剧超4000部，多款爱情、复仇、奇幻类本土化短剧引爆海外市场。
4: 文化的出海的第一大挑战可能就是内容的本地化。燕坤我们这边其实对于内容的国际化有很深的这个积累和沉淀，过去10几年啊一直在做内容方面的积累嘛，再加上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国际化的布局，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以调用的本地的内容创作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做出优质内容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今年燕坤科技继续推动 AI 技术落地，大幅重构短剧生产效率。企业依托集团中文逍遥大模型，2026年1季度推出商业化 AI 工具 Flare Flash 闪灵耳，百人研发团队覆盖剧本、分镜、配音、多语种译制、广告素材全流程智能生产。
5: 其实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剧本初稿的一个生成时间，由过去的2到3周呢，直接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个翻译轴的一个处理周期，由传统的3到5天，缩短到了45分钟之内。所以整体下来的话，我们综合的一个时间成本能够降低60%到70%。
2: 未来企业将持续依托中文在线集团在 IP 内容、 AI 技术和国际化运营领域的成熟经验与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内容全球化加 AI 工业化加社媒生态化战略布局，以优质本土内容为内核，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全球渠道分发为抓手，持续输出高质量本土化短剧内容，不断扩大中国数字文化海外影响。

0: 一个是杭州本身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土壤就非常好啊，另外这个咱们这边呢，无论是从科技研发呀，还是从这个工程的实践方面的各种人才啊，都非常积累的非常的丰富啊，然后政府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的力度也非常大啊，给我们这个帮我们协调各种产业资源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严坤的一个AI 的研发跟运营的一个基地啊，就放在萧山这边。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长江永柱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江永柱向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对区政府工作一贯的支持和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半年来，区政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民生实事进展顺利，亮点工作在省市领跑，扛起了挑大梁的担当，彰显了领头雁的姿态，展现了排头兵的自觉，诠释了先行者的敏锐。希望区人大和区两院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区政府工作，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江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城市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赵立明充分肯定了上半年一府两院工作成绩。他指出，区政府抓发展有力有效，抓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法检两院服务大局精准有力，守护公正积极有为，司法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识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五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做审议发言。部分在萧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 2.0 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0: 现代化水平。
1: 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先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据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约 10.3 亿元，总规划用地约100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8.39万平方米，涵盖4栋标准化精密生产厂房等功能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竣工。建成后，项目将推动区域电镀企业集中入园、规范化集约发展，有效破解行业布局分散、环保管控难度大等痛点，同步依托产业优势，辐射集聚真空镀铝、芯片电镀等前沿领域优质企业，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链配套完善的高端表面处理产业生态圈。
2: 从项目审批、资金保障及组织管理上，我们采用专班运作加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项目审批加速、开工建设加速、资金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年，萧山区技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近日启动。
4: 本次申报面向萧山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室必须满足3大核心条件。首先，要有技艺精湛的技师、高级技师担当领办人，团队中拥有3人以上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技
5: 术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啊，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8: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近50度的纬度差异，风格大相径庭，或粗犷豪迈，或温柔婉约，美食世界亦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北江湖各领风骚，孕育着各自的地道滋味。

0: 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湖海，山泉林岛，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佳肴。
1: 哎，司机，你先别往前啊。
0: 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江鱼。
2: 一绝呀，不是一绝，两绝。
0: 强哥，做鱼的一把好手。
3: 因为我干厨师已经干了能有20多年了，或者自己开的饭店。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呢，都是鸭绿江里边网象养殖的一种鲤鱼。
0: 鸭绿江水清澈冷冽，这里的鱼长得慢，肉质也更加紧实。每隔3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一场大型摸鱼现场。渔民们争分夺秒，要赶在大太阳出来前结束捕捞，以保证鱼的最佳状态。三道鳞，其特点是体表只有沿边缘排列的大鳞片，骨少滑嫩，入口细腻。几乎没鳞的鲤鱼，只需几刀便露出了漂亮的鱼肉。在东北，炖鱼最地道的还得是用大铁锅。铁锅烧热，葱姜蒜炝锅，精确比例的调料，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这一锅底汤是根植于东北人记忆里的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3: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例。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物，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4: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千炖豆腐万炖鱼，炖得越久越入味儿。
5: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了才好吃。
6: 咱发现差不多吃一碗饭。有一股独特的香味，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3: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的纯玉米面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

丹东，坐落在鸭绿江出海口，与朝鲜隔江相望，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

0: 出来的蜜卷。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1: 慢火收制的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
0: 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无处不在。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的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我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了，人家都叫我阿牛阿牛。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
6: 老哥，不懂吧，那我心中话。
7: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8: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0: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11: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2: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13: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5: 我建立的西方就是中国。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山河
3: 终于成功了，
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路径。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0: 房、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

0: 李师傅赢家里脊肉串的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1: 咱俩咋了？我天，怎么有鸡呀？过来。嗯，再煮再煮。这几个都拉了。
2: 这边要不要？
1: 这里边应该的。啊。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

0: 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
5: 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原价600元
4: 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6: 爸妈，我走了。
1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7: 注意安全啊。
1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9: 妈妈，你得好好吃饭啊。
1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0: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18: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走下一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0: 下次，下次吧啊。
17: 新年快乐！
22: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的，行。
2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2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21: 没事，那就
1: 架子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

0: 我让你下一次凶手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2: 下次，再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4: 爸，哎，
1: 走，
4: 妈，哎，快，妈，慢点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9: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

0: 请问独孤举子可住这
1: 儿？在。您是？
0: 我是他娘子。
1: 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举子正在祠堂读书，您快请进。
0: 哎，你是吉祥？
1: 啊，
0: 他与我说起过你，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给，赏你的。
1: 我真没有想到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更想不明白的是，既家有娇妻，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

0: 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当年杀人越货劫掠美色的日子实在离我太远了，遥远的像前生一样。
1: 后来，庙里又住进一个人。
2: 我错了，站住！看我不打你！
1: 我错了，我错了，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
2: 不行，我错了，给我站住！不行，你这个逆子！不行，我错了，不打你！你个不孝子！我这都来为庙了，你就别再打我了。来了就行了吧？你得寒窗苦读，用心念书才是啊！
0: 你们这是？
1: 你是？
2: 打扫文庙的？
1: 是。
2: 我儿刘有求，来此读书，短则三五载。
0: 长则十年呢，
3: 用不着。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
0: 你给我站住！站住！夫子庙内不得动粗。
3: 这位贤兄，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
2: 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
3: 是啊，我已经来了两年了。
0: 怎么称呼？
3: 在下。
2: 独孤侠叔，小弟刘有求拜见兄长。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独孤侠叔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日，
4: 吉祥，吉祥，
2: 吉祥。
4: 橘子，你有何吩咐？
2: 你看我要是不去。 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这，嫂求求你了啊！
0: 橘子，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读书不专心，可是考不上功名。专心有个屁用！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
2: 十块告诉你吧，许世伯已经回信，来年保我中进士。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
2: 因为我再用功，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哎，您是？啊，我是独孤家娘子。哦，原来是嫂夫人啊！哎，来，快跟我去东堂喝茶。哎，这边请，这边请。哎，来，哎，嫂夫人慢点啊。
0: 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 有一日下雨，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便把独孤侠叔支出去买蜡烛。好香啊！你说什么？我说青红好香啊！嫂夫人，让我抱抱吧。你放肆！外面雨这么大，就算我本来胆子小。
2: 但是，我现在也想放飞下了。放开！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只是情境略有不同。他哪见过？都是我讲给他听的。
5: 你讲他就信？
0: 师傅除了暗器，还教了我一项绝活，那就是用毒使泥。哦。 这钢针上用的是毒，对独孤，你用的是泥，难怪独孤精神恍惚，睡眠极差，以致错乱。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梦里的，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他点拨过你读书，对你也算是有恩，你何至于此？
2: 没办法，我喜欢上了青红。自从我见到她第一面，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我就想要青红，她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她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

0: 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你利用了刘幼琼，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1: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橘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失望，而委身于他。

我看见了，他们简直就是畜生。那日我对青虎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 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当然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青虎？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 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

0: 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
1: 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以我的天资。 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
0: 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
1: 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0: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
1: 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0: 哎，长官，你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
2: 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0: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就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3: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1: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3: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而我却是受伤了。
4: 别自作多情了，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
1: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我日的，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恢恢。
3: 你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考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0: 卢灿君，走这么急，有盘缠吗？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
1: 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
0: 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忌胡思乱想。多谢陆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说到喜君小姐，他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1: 吏部侍郎，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啊？

0: 你拿着这封信到右近无畏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1: 陆参军，
0: 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1: 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理？好。
0: 这匹马送你了。
1: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0: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闻庙行凶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竹离峰这里，谢过了。哎，
1: 这可不敢当。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启军感激不尽。
2: 哎呀，你们俩就别在这儿卸来卸去的了。
3: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
2: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也真不懂事吗？
3: 那照你这么说。
4: 倒是我的错了。哎，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喜君呐，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
5: 吉时宫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吉祥善使钢针暗器，卢母当然不吃。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费？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利用，
4: 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
5: 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6: 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他打我！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7: 莒县县尉，这莒县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5: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笑>
8: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这不可能啊！
5: 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8: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2: 我能做什么手脚？
5: 若不是。 怎么会有此任命？
2: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严重。

0: 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我哪能够得着啊？
1: 今五位中郎将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2: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
0: 那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
2: 难道是我让独孤侠说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0: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
2: 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
0: 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你这心机够深的。
3: 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0: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书，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鬼案的卢林峰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
3: 这
0: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中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3: 你胡说，我卢林峰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局限县尉，我不去。

0: 好事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你们两个人，没事勿来打扰。师傅，是我。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师傅，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1: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备了马，义兄要去哪儿？
1: 莒县。
0: 莒县，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1: 送他？呸！我自己去。
0: 这是为何？
2: 卢凌风拒绝上任，可莒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0: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莒县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嫌官小。

0: 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你觉得他卢林峰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1: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2: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1: 你住嘴！
0: 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剧莒县四十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喜剧，要不我们同往？
2: 好，
0: 走。
1: 哼，薛环何在？
3: 师父，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1: 即刻随我前往莒县夫人。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去。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凌风已赴任莒县。
3: 莒县？
2: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啊，没有。
4: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啊，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5: 我的头啊！
6: 太爹，咱真走啊？
4: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哎，走吧。
7: 我这头疼的厉害呀！
8: 县令，县令，县令，
9: 什么事儿啊？
8: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9: 到了。
8: 到了。
9: 人呢？
8: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9: 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啊。
8: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9: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他也是个县尉呀。
10: 旧案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11: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

0: 你等就坐视案子一再发生。前任县委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什么？
1: 前任县委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0: 是。
1: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
0: 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
1: 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是。雷县令，您来了。
2: 拜见他了。
1: 新任县尉卢凌峰见过县令。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里事啊？
0: 西厅之中，陈案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
1: 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
0: 规矩。
3: 后汉陈帆上任，先拜高士，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凌峰新到局限，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局限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县令，县令！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4: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0: 不稀罕，局限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
4: 倒是有，
0: 那就好。 围观租房，又非罕见。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县，没想到这局限，节节都如此凋敝。
5: 这跟师傅没关系，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
1: 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嘿嘿，
0: 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住几十年了。
2: 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啊。
3: 哼，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4: 众生堂花木葱翠，租价全城最低，每月只需300钱。
3: 300钱，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0: 哎呦，这位公子，别被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还是看看别家吧。
3: 这众生堂不能住？
0: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3: 不干净？哎。

0: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给你抽成吗？
1: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0: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1: 说清楚，你们家宅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2: 哎呦，我这……
1: 你想干什么？
2: 不成！
3: 我这个人胆子大，救助中生堂。
2: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
3: 你的意思是，中生堂有鬼？
0: 没有，
3: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
4: 刚才那个方子是真的有效。
0: 您这边请。
4: 你看这个，是不是挺适合的？
0: 到了，到了，到了。
5: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
0: 有人来住了吧？
2: 还真有不怕鬼的，
0: 胆儿可真大，这么小。
6: 师傅，
3: 听见了。
7: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3: 有鬼是吧？啊、哦，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7: 这没有。
0: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7: 这真是。

0: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1: 哎，这翟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
0: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这是我们家翟郎中。
2: 小七，这二位
0: 主人，宅子有人租了。啊，
1: 翟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
3: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1: 新任县尉卢林峰。
0: 原来是县尉。啊，
3: 卢县尉，翟良失礼了。
1: 不必客套。
3: 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1: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卢某注定了。哎，你的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三百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3: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
1: 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再多付两百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3: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这是把孩子租给县尉主啊！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
1: 你就是个蠢货！
0: 哎，主人，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

0: 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啊，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万母。
6: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1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5: 阿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1: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0: 胡说。

0: 小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0: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啊，这三个字啥意思啊？
1: 这就是40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0: 啊，是这样啊。
1: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0: 40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1: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

0: 子君。
1: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0: 都念对了。

0: 小姐，晚上莫照镜子。
1: 你个臭丫头，还用得着你管我啊？
0: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1: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0: 这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让为父可怎么活呀？我也不活，快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都是废物！
1: 你说谁废物？
0: 你！ 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
2: 这是新来的卢县尉，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局限多少女子参刺在淫贼的手里，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如何？奸杀害命，要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
0: 当时同一凶犯自卫。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3: 你若抓住凶手，我就不骂你是废物，不然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
2: 7日为期，如何？好。
3: 我若抓到凶犯，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
2: 你不用磕头，将废物二字刻在一块石头上，你咽下去。
3: 好，你要是抓不到呢？刻有废物二字的石头，我咽下去。
4: 一言为定。白发立存，长生不已，赐我一分，我这一头。
5: 该死！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尉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7日，太草率了。
6: 什么？7日？
5: 没错，抓不到，吃石头，
6: 多没意思啊！ 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若当众吃石头，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局县吗？还真是啊！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5: 当然是好事了。若7日破案。 他也就是个干活的，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若7日破不了案，那他便走人，再来个县尉，一定是个守规矩、听您调遣的呀。<笑>
6: 等于说，咱们里外都不吃亏。
5: 对，
6: 好，就随本县令去西厅，你就把这7日敲实了。

0: 怕就会南州去。不是师傅，那丫鬟说，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就是我昨夜在中正堂院子里看见的。
1: 昨日你一路颠簸，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0: 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了。
1: 住口！若再说见鬼，便是找打。
2: 哎呀！
1: 我听说龙县尉答应百姓7日节哀，哎，这种事不要太当真，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自不能，
2: 不能啊，
1: 绝不能。这就不好办了。若是7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
0: 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
3: 不必，龙某自当会辞官，何劳县令？
0: 好，就全当是给县尉送行。
3: 鲁兄，7日，7日后见。
0: 哎，
3: 师傅，若真是厉鬼害人，去哪儿抓呀？
0: 何须7日？我已经抓到了。
4: 什么？抓着了？不能吧？这才从西厅回来，绿林峰是神呐！
5: 说的是呢，龚县外贴出告示，只是还没见着凶犯。
4: 这不会吧？
5: 派命12条的贼人抓到了，
4: 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新县尉啊，有本事！12条人命，真能抓着鬼啊？
6: 今日神出，凶犯江流皆示众，还有一个时辰，
5: 我倒小看，这贼人到底何等嘴脸？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5: 是
4: 对，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敌人，必须阻止他们。
1: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否则他们会聚集，早已按照您的命令封锁了城门。
2: 师傅，
3: 我已派人送伤者去看郎中了。
0: 好，罗旗长，
4: 血环，各带四人，兵分三路，挨家挨户搜，遵命。
2: 是。
0: 血环，刚才与那人交手时，他是人非鬼子，正是我徒立功之士。
2: 放心吧，师傅。
5: 可有贼人进了你家门？
2: 没人进来啊，
5: 房门锁好。哎。

0: 你往哪里跑？
1: 师父，徒儿无能，让那贼人给跑了。
2: 我都听说了，说是横刀有刃，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1: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
2: 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1: 师父。
2: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3: 卢县尉，
2: 老人家好。
4: 那你来点了，来来啊，好嘞，来。
1: 师父，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但局县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
2: 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局县，我发现这天下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局限来说，瘴气严重，头病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百姓活得苦啊。县尉虽小，但自有重任，真该为百姓多做些事啊。
1: 有您这样的师父，是我薛环莫大的运气。
5: 您看看这，
6: 走，哎，好好，后边什么？
3: 卢县尉，
6: 行了，走吧。
1: 师父，您是不是在想，若我家小姐在，一定能画得更像。
2: 是啊。
1: 那我这就捎信，让她来局县帮您。
3: 多事。
7: 县尉，这画像画的虽然不太像，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少说也有八九个，他查事也别想逃出局县。
2: 辛苦诸位兄弟，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不怕打草惊蛇。
3: 明白。

0: 陆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
0: 啊，最近患头病的百姓多，刚忙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
1: 查看草药？
0: 啊，
1: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
0: 伙计先回去了，在库房我掌了灯，离开时吹了，今晚月色明亮，用不着提灯笼。没打扰您吧？

0: 你这后园不小，阁楼也不小，除了做药库就没住人？
1: 没有，从没住过。
0: 这宅子是你舅舅留给你的，你又再次坐馆行医，为什么不索性住在这儿？啊，
1: 我主要是怕住在这儿时常会想起舅舅，所以宁愿租出去，省了追思的烦恼。卢县尉，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0: 请便。
1: 哦，此宅闲置已久，很多无主的猫栖身于此，时间长了便生出许多野性，但愿不会惊了县尉。

0: 这是什么？
1: 县城让我给您送来的，说最近要催缴赋税。
2: 师傅，叶县城还说龙王庙漏雨了，要您带人去修缮，还有城外的堤坝需要加固，灌溉农田的水渠需要挖掘。
3: 既然杀案尚未查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哪有功夫干这些啊？
2: 我也是这么回的，可叶县城说这些全都是您的活。
1: 县城还说查案重要，但催缴赋税更不能耽误，要是完不成，便是财不配位，知而不作，便是渎职。
3: 叫他过来见我。
4: 卢县尉，好大的脾气呀！不必叫叶县城了，卢县尉忙于道，由本县令来做，不合适呀。
3: 是不合适，我做便是。
1: 卢县尉，我就说您把县令得罪了吧，要不追去认个错。
3: 我何错之有？
1: 那您真的去做那些事，不抓凶犯了？哎呦，那到时候岂不是要吃石头？
3: 有老七长在，还有我爱徒薛环，怎么可能抓不到凶犯？

0: 萧，怎么样？有消息吗？
1: 什么消息？
0: 菊仙的消息啊。
1: 哦，你让我打听卢林峰在菊仙怎么样了？
0: 啊，
1: 我一忙给忘了。
0: 义兄，你这……义兄，你别逗我，你快说。
1: 卢林峰这两日忙，比我都忙，修堤坝、开水渠，还要收赋税。
0: 啊？不是说他刚一上任，菊仙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1: 是啊，这各种缘由我也不清楚。听菊县回来的人说，那卢林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疾啊，在这个菊县很普遍，应无大碍。
2: 赵嫂，
3: 哎，好。
4: 翟郎中
2: 啊，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行针。
4: 谢过翟郎
2: 中。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
5: 是。
6: 请。
7: 主任，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
2: 啊，卢县尉。哎，
6: 翟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扎针吧。
2: 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这
6: 我真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2: 这不合适啊。
7: 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6: 那不是您的药库吗？闻着药味，我能好得快点。
2: 那您随我来。这位是咱们菊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
8: 听说县尉有七日之约，这就到日子了。县尉先扎，头不疼了好去抓凶手。
9: 对对对，免得呀吃石头。
6: 菊县百姓待我真好啊。

0: 哎，翟郎中，你给别人占那么多针，却为何糊弄我？难道不给你诊钱吗？
1: 您这就是上火，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不过你要是在莒县住上个十年八年，或许啊就会跟他们一样了。
0: 哦，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也说是怕得头病。
1: 是啊，莒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但瘴气难除，所以只能从疗法上入手。
0: 能治好多少？
1: 三成多能痊愈，三成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剩下的三成则不治。
0: 这么多人不治啊！
1: 要不是我舅舅创此针灸疗法，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
2: 哎，说起孟老郎中啊，那真是一代名医啊。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
1: 我舅舅所住的五经，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只可惜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书还没有写完，他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
0: 了不起啊，翟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在世时著书炼药的地方，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大老人家？
1: 哎，那可不行，卢县尉公务缠身，不敢劳您大驾。
3: 师傅，您的头还疼吗？
0: 翟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一点都不疼了。
3: 那你也早点睡吧。
0: 睡不着，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你先睡吧。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2: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1: 可曾停过？
3: 没有，
4: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1: 如此说来，那凶犯

0: 已被我瓮中捉鳖，他在哪儿？众生堂后园。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者？
1: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0: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若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簪，午时将至，那时候。 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这么一点点。

0: 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
1: 这是要干什么？先把这个宅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唤，给刑犯通风报信。
2: 是，
3: 哎，是你们敲锣，不许我叫喊！我二人，放开我！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能进去啊！
2: 这没有人的，
1: 不要急，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
3: 专为贼人行方便，故而才拿了宅粮。听见没有？密道就在这后面，给我把暗门撞开！
4: 是。
3: 县尉，这门洞老的坟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所以才会有人借此装神弄鬼。

0: 在狼中说话，畜生，竟然是你！你这个畜生，畜生！你认识啊？
1: 这畜生，就算把他的皮扒了，我也认识。他叫梁三奇，本就是个盗贼，偷盗事，腰、腿、脚腕子全都摔折了，是我舅舅帮他医好的，如今却假扮鬼魂在此作恶。
0: 令人以为众生堂闹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我看来你不是他的同伙。
1: 何来同伙之说，卢宪伟，我这……
0: 先前你不带我来这后园，我就对你有所怀疑。

0: 直到我看见孟东老的坟，我才明白，你怕的是在这阁楼里建坟被我发现。梁三起，孟东老的坟就在里面，你就不怕他的鬼魂从坟墓里跑出来找你算账吗？
1: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被你害的那些人，人头何在？
2: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笑>
3: 大胆恶贼，放肆！
2: 那十二女子的确为我所害，我认。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你们做不到。<笑>

0: 劫匪，他自己找死，怪不得你。快抓住他！抓住他！就是他，抓住他！好像抓住凶手了，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就在里边。走！我知道，走走，快快快！
1: 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把小姐给害了。畜生！还我你！这些都是死者的知心，怕是拦不住啊。师父，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
2: 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我也会这样。卢祥威，你看好了！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今日。 正好是第七日，凶犯已经被正法。卢祥威，你为我女儿报了仇，这块石头我吞得心甘情愿。
0: 那只是赌气的话，何必当真呢？
2: 那怎么能行？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如果我不兑现，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更何况您那日刚刚到任，我便说您是废物，您是朝廷命官，我却以下犯上。
0: 当受此惩罚，何来以下犯上？如不是兄台激我，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再说了，这么大块石头，你吞得下去吗？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我卢凌风。 愧对大家，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带在身边，激励自己，一辈子不作废。贼人虽毙，但我等不可懈怠，尽快还死者全尸。
3: 是，
4: 我替死去的孙女拜谢卢千伟，
5: 我替内人谢过卢千伟，
6: 谢。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我刚刚看完投注相出来，正遇见他进南园寺，那老妇人吧，我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又想不起来。不过我感觉他有点怪怪的。不急，您慢慢想，他头发白吗？
1: 长巾，但也能看得出来白。你再好好想想，这几天惠娘有何反常之处？除了钱小乙，她还跟别的什么人来往过？
0: 她最近除了跟那姓钱的好，常去城北的宅子住，回来就是门头睡觉，再就是每隔3日去查一次针灸。针灸。
1: 惠娘也有头病，
2: 这种病在局限不稀奇，但她这个年龄染上确实少见，所以这几个月常去医馆。哪家医馆？中生堂。当时我正在扫地，见那老翁手提着包裹从我身边过，我也没在意。现在想来，那老翁身上似有药味。
1: 还有，个子不高，很瘦，有些罗锅。卢县尉，
3: 陈郎中。卢县尉，您又头疼了？
1: 没有，我问你几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冬至前一日，可否有个叫惠娘的女子来这里看过头病？
3: 惠娘？这个我得想想。
1: 按照行医规制，不会没有日志吧？啊，
3: 有，在这儿呢。那是惠娘，没有来过中生堂，
1: 上面没写，应该就是没来。来了，日志上必有记载。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

0: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4: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5: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4: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5: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4: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6: 3、2、1，开始。
4: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到一个优惠。
1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第十一集，奇怪的温泉。我要把家乡的美景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水世界的水晶山，看起来很和平，高原步行街也没什么问题。
2: 一二一，
0: 资料，只要有资料，我一定能检索到钥匙的线索。

0: 钱来敲击，修理创造数第一，手机飞机发电机，统统修好笑嘻嘻，手机飞机发电机，修好笑嘻嘻，
1: 统统修好我笑嘻嘻。
2: 艾伦，温泉的水位突然上涨了，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0: 老赵，你来回答。
1: 可能是冷凝水池的水排出来了，我们马上去灌，快走。
3: 大雄，你去看看阿泽他们要不要帮忙。

0: 水池阀门已关闭。
1: 谢谢。
2: 环保特工队，任务完成。
3: 小龙虾村随时欢迎你带朋友们回来玩。
0: 爸爸再见，我有空再回来看你。
3: 你是爸爸的骄傲，保证。
4: 谢谢你们，我们保证此次意外再也不会发生了。
2: 你们最好派几位工人轮流值守，
5: 每天都检查一下设备的运行状况，
6: 要保证所有设备安全运行。
7: 再见。
4: 我保证，我们一定做到。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屎。
1: 嗯。
2: 我们长话短说，这次的地震是什么引起的？
3: 根据监测，是水世界发生了地壳运动，
0: 来得十分突然。哎，阿泽，你的多动症该改改了。
1: 我也想停下来，谁来帮帮我？
2: 地震会不会和预言书提及的灾难有关？
4: 很有可能。
3: 预言只是传说，我相信科学。
5: 预言也好，科学也好，做好余震防护才是最重要的。
2: 四宝说的对。
5: 谨防余震，减少损失。
1: 同意。
2: 大家有问题及时沟通，重点是水世界的监测。散会吧。
4: 好。
3: 好。
6: 大力士出击！还是我的体操跳跃厉害。
1: 这一块放在哪儿？
6: 刚刚好。

0: 倒塌，有人员被困。
1: 等你的腕表报警，黄花菜都凉了。
0: 啊，怎么总是差一步？
1: 好了，等完成救援再研究你的腕表吧。

0: 潜水艇出现故障了，我得先处理一下。
1: 好，那我先用水技能尝试救援。
2: 四宝，水技能造成的波动很大，必须小心使用。
1: 朱旭，你帮忙分析一下坍塌状况。
3: 建筑坍塌情况复杂，让阿泽进去看看吧，他甲壳后，而且熟悉建筑构造。
4: 就这一种方法？
3: 对。
1: 得，这次你打头阵了。

0: 通全搞好。
1: 生命探测仪带上。
0: 这不就是生命探测仪吗？
1: 喂，你的腕表我可信不过。
2: 修好了。
1: 那好，把这废墟打扫干净。
3: 住手，大祥！废墟中还有生命反应。
0: 怎么可能？我都检测过了。他可能出了点小问题。
1: 都说过你的腕表不有毒。
0: 有毒你不早说，我这满身的。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3: 别玩手机了，下。
6: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2: 下次一定回。
19: 下次，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12: 妈，哎，
20: 走，
12: 妈，哎，快，妈，慢点啊，
21: 妈妈，
22: 哎，你爸来了。
23: 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近50度的纬度差异，风格大相径庭，或粗犷豪迈，或温柔婉约，美食是

亦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北江湖各领风骚，孕育着各自的地道滋味。

0: 丹东，坐落在鸭绿江出海口，与朝鲜隔江相望，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湖海，山泉林岛，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佳肴。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江鱼。
1: 一绝呀，不是一绝，两绝。
0: 强哥，做鱼的一把好手。
2: 因为我干厨师已经干了能有20多年了，后是自己开的饭店。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呢，都是鸭绿江里边网象养殖的一种鲤鱼。
0: 鸭绿江水清澈冷冽，这里的鱼长得慢，肉质也更加紧实。每隔3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一场大型摸鱼现场。渔民们争分夺秒，要赶在大太阳出来前结束捕捞，以保证鱼的最佳状态。三道鳞，其特点是体表只有沿边缘排列的大鳞片，骨少滑嫩，入口细腻。几乎没鳞的鲤鱼，只需几刀便露出了漂亮的鱼肉。葱姜蒜炝锅，精确比例的调料，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一锅底汤是根植于东北人记忆里的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2: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东西。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物，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3: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千炖豆腐万炖鱼，炖的越久越入味儿。
4: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了才好吃。
5: 咱发现差不多吃一碗半。有一股独特的香味，我也说不上来的什么。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

0: 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1: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的纯玉米面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1: 慢火收制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1: 不是，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能有点那个淡雅。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2: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子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的。
3: 哎，本身就气氛就好，
4: 气氛。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啊。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1: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3: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4: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

0: 人家都叫我阿宁阿宁，大概摆到现在快有几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1: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八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点不老，咬的嘴里闷呢。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就是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那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你吃到嘴里就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香不香？
2: 记得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原味儿，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叔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

0: 乡家乡的那种味道。
1: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是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特别吧。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儿，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人菜漂亮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含那个脂肪少噻。
3: 那白把你上来的时候稍微紧实点，那么要吃起要香些，最少要八九个月我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3: 喊我一喊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对我文化程度要低一点，喊我记我都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那吃都不烧火的，晓得吗？
0: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炒料先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煎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5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5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

0: 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啊，错了，那是紧实的肌肉，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界的一哥。灶燃，铁锅热，一顿操作之后，李师傅的灵魂酱料即将发挥它的功效。一道好吃的柴火鹅，首先得入味儿，这个酱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1: 海水来喽！
0: 加入土豆、莲藕、莴笋等配菜炖在一起，原始的肉香加上新鲜蔬菜的清香，挑逗着你的嗅觉。锅边边磨磨，揉捏成型之后贴在锅的周围，靠着锅中的蒸汽焖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2: 刚好填满。
0: 自家菜油，自家鹅，自家柴火，自己磨。接下来等鹅。挑剔的四川舌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3: 来锅了，好了。
0: 经过一个小时柴火烹饪，开锅色泽红亮，油润细嫩的鹅肉软烂入味，紧实而不失嚼劲，酱香中透着些辣，鹅皮很是有弹性，吃起来软糯粘嘴，满满的胶原蛋白。锅边膜外焦里脆，带着玉米的香气，饼借菜味，菜借肉香，蘸上汤汁，就等这一口。
4: 有这个时间还能够点味道，好干，老板干，味道好，辣死，好吃，好吃，好吃。
1: 哦，人家就是这样的嘛。
5: 带些同学啊、朋友啊都过来吃，去年子还带我妈他们过来尝了一下，真的味道确实好。
0: 客人转圈一坐，铁锅放中间，热闹得很。
1: 跟他在一起，我们屋头人说实话都不同意，他觉得肯定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说的，只要努力，只要有双手，以后绝对会越来越好的。嗯，
6: 好吃，真的好，好香。
0: 留住金姐的，当然还有李师傅的好厨艺。
1: 他留住我胃，然后把我人就散在这儿了，就留住我人那个继续。
0: 农家小院的生日会时常发生，乡村派对的热闹朴实又直接。害羞的李师傅，快乐的金姐，一锅鹅，一份祝贺。热闹还没散去，李师傅回到了他的安全地带，留下金姐和客人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世界繁华，山也不改，不管几时，只要走进小院，便能吃到正宗的乡村味道。从前人们各安一方，在不同的地域里经营生活，自然条件、文化习惯、口味差异，促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风味。地道的馆子留存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当地生活方式的缩影。平凡岁月里，我们难免贪恋美食留下的惊鸿一瞥。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8: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不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

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杂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

0: 李师傅，赢家里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儿，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2: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的闽南古早味。姜母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 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不会

0: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坐下，直奔这儿来
4: 了。我们吃呀，挺好吃的。
5: 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映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你吃一根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的。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

0: 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房的活儿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1: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下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1: 摇完了，再搁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钟，剩下那些现在都能吃啊。
0: 时刻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3: 筋密肌厚，肥而不腻，吃完一片还要再来一片。
0: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4: 接地气儿吧，
1: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5: 两个人、四个人，把这个拼个座，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火。

0: 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1: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2: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的。
0: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3: 那个小绿，你拿那绿豆吧。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4: 咱俩好了，我怎么没有鸡呀？过来，哎，再请再请，这几个人来了，
5: 这边要不要？
4: 这里边应该的。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6: 说中国渔网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鱼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主场设置，呈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6: 鱼肉里面包着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连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0: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

做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着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这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秋糖的那种感
3: 觉，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4: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
5: 真棒。
0: 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0: 价，
1: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0: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0: 了，也要有。
6: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9月27号，
2: 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

0: 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近期受到东风气流影响，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大，叠加前期强降水，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大伙儿要注意防范了。24号开始起，副高有所加强，多云加午后局地雷阵雨的模式回归，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半夜前局部会有短时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24号到2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7到33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6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灵浦阴转阵雨，26到33度。瓜沥阴转阵雨，27到33度。进化阴转阵雨，26到33度。濮阳阴转阵雨，26到33度。岱村阴转阵雨，26到33度。楼塔阴转阵雨，25到33度。和上阴转阵雨，26到33度。南阳阴转阵雨，27到33度。弋桥阴转阵雨，26到33度。弋农阴转阵雨，27到33度。晋江阴转阵雨，27到33度。党湾阴转阵雨，27到33度。所前阴转阵雨，26。

0: 23度。衙前阴转阵雨，27到33度。城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秋膘东肥贴膘记，四九城里走一遭，一同锅老北京涮羊肉，是炭炉里点燃的市井烟火。
1: 来一个啊，
2: 走一个。
0: 涮羊肉，蕴藏北方游牧的遗风，从草原上奔跑的羊，到皇城杆下的珍馐，这就是一片上好羊肉的前世今生。京涮，帝都小有名气的老味道。北京人老夏说的一口好菜，久吃成厨的他，把童年记忆里最爱的传统涮锅，搬上了风云变幻的餐饮舞台。磨刀霍霍间，杀气腾腾的庖丁解羊令人血脉奋张，刀锋丝滑，站在羊群鄙视链顶端的苏尼特羊，每一寸幼嫩肌肤上的图腾都书写着他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自由时光。上脑不是脑，是整只羊最细嫩的部位，也是老夏激情安利的首选。字面意思的磨刀，点上这一盘您就吃吧，敢保说好。技艺精湛的师傅是懂推拉的，刀刃撕磨间，人类食肉的本能被充分调动，一擀一提，刀起肉全，满眼飞色如花绽放。马背驰骋多豪情，利刃驯羊，又何尝不是彪悍人生。
3: 我爱吃涮羊肉，我就不可能去将就着吃它，我就一定是把它吃的小时候的记忆和我能接受到最正统的最地道的这个炭火铜锅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要给它展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话我才吃着自己也舒服。
0: 在老北京心中，涮羊肉是门学问，除了肉得讲究，切肉更要考究。薄而绵柔的这一片叫半边云，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颇有几分北方独有的诗情。
3: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切法，让它呈现了一个上面白下面瘦。

0: 然后所以我给起名叫半边云，哎，像不像日落西山上面飘着一层这个云彩的这种感觉。
1: 涮羊肉吃的是眼见为实，蘸的是落味为安，蘸遍宇宙无敌手的芝麻酱，酱香纯烈酱豆腐，食材顶流菜菜子，莫兰迪绿沙葱酱，筹谋权衡之间，做到心中有谱。
0: 从小啊，因为家里不富裕，想吃到点有油水的东西不容易，所以那会儿麻酱出来之后，哎，大家都爱吃，因为它香。所以说，也是因为麻酱的这个味道裹在羊肉上啊，可以遮掉过去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1: 一家有追求的涮羊肉店，总少不了一款行走江湖的独门蘸酱。蔬菜中的灵芝、沙葱是生长在大漠戈壁上的蒙古酒，远方的牧民们如何也想不到，野酒居然比他们更早坐上了飞机，一跃成为高端餐饮店的座上贵宾。辣椒油吃香不吃辣，温和的皮性只为配得上羊肉的燥热，又脆又甜的糖蒜是老北京人甭管春夏秋冬都离不开的一口，老夏家的这一口是系出名门的风冈糖蒜。
0: 我们当年去学这个，跟东来顺的老师傅啊学这个腌糖蒜这个方子，这真的是不能说三跪九叩吧，也得是真的是煞费苦心，很真诚的跟老师傅请教讨教学来的这个方子。
1: 唯有真诚才能通往真诚，对待一瓣蒜也该如此。这坛浸透百年精韵的珍藏是时光的造物，咬上一口琥珀色的蒜瓣肉，酸甜汁水会在口腔中炸裂，一口一个嘎嘣脆，又能吃下一只羊。数九寒天的凛冬，北京人一边数着酒一边吆喝着吃涮锅子，要想招呼懂吃的朋友，顶着寒风出趟门，那必须得是正宗烧炭炉的铜锅涮羊肉店，以免被涮白跑一趟。身正不怕盘子斜，鲜美丰腴的羊肉以德服人，力盘肉不倒。
0: 北京孩子这个小时候吃这个涮羊肉啊，家家都会买点尾油去肥锅，因为那会儿缺油水，咱不像现在大家都富足了，那会儿真是吃顿涮羊肉能顶过年了。咱们说的这个一锅白开水它变得有灵魂，就靠这羊尾油呢。待会儿您尝尝这羊尾油啊，是脆甜的，它不像说咱小姑娘说哎呀这个太肥了吃不下去，不是，这个羊尾油是脆甜的。
1: 涮羊肉讲究个养成系，先下肥的后下瘦的，简单调教一二，汤底就养好了。羊上脑的大理石花斑是带给至尊味蕾体验的身份标记，肉中带筋的魔当粗犷而绵软，高羊肉卷一口鲜甜丝滑入喉，肥瘦相宜的半边云喂饱您既要又要的味觉欲望。小鲜肉搁锅里晃悠几秒后，吸饱了汤汁，变得更加湿润和滑嫩。涮熟的肉片裹满浓香麻酱，再蘸上点被野风吹拂过的沙葱酱，一口炫进嘴里，油香、腐乳香、肉的奶香、沙葱的辛香，复合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带来安定的幸福感。
2: 他这个羊肉吃到嘴里边以后呢，就是回口有点甘甜，有点奶香味儿。
3: 老会员了都，天天来吃，没事我们就哥几个聚聚，喝点儿，聊聊天儿。
4: 要养点膘，所以要多吃点肉。
5: 放在锅里面，它不碎，拿夹起来的时候它也是成块的，所以它的羊肉啊，吃起来确实很不错。
1: 肉终于吃美了。这时候您必须得在全桌人的点头应许下开始涮菜，以免遭来一记娇嗔的白眼。
0: 怎么说呢，童年的这种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富足，对吧，哎，但是我们可能说涮点大白菜在这锅汤里吃的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就把它传承下来，老北京人小时候的记忆只有这个。

0: 没有芝麻烧饼压轴的涮锅局，总跟掉了魂似的不痛快。把烧饼放在烟囱的荷叶上烘烤，是老夏小时候常干的事儿。小心翼翼咬上一口，芝麻粒沾满嘴，饼皮簌簌落下的瞬间，胃也踏实了。有人说，偌大的北京城，能经常约出来吃饭的朋友，已经是过命的交情。唯愿你我在城市风景中遇见，相视一笑，围一炉温暖烟火，消弭人间孤独。汕头三江入海的仙侠钟神通，吃起海鲜来最是生猛。这位少侠是小陈老板，私藏的海鲜店刚到了一批尖儿货，他闻讯赶来。
1: 那个杜龙吧，一条长长的，啊两斤有两个。
2: 你抓的哪点子？
3: 有三斤多，五斤左右，三斤多，一条三斤左右。
0: 这是杜龙，回村前叫中华须鳗，不能养殖，只存活于深海。能驯服这种狠角色的，可不是一般人。老陈，小陈的父亲，兄弟中排行老二，是这家店的镇店一宝。同意老二火锅店，同意就是同意路，老二就是老陈。老陈的火锅店开了有30年了，从父亲手里学来的手艺再传给儿子，已经过手了3代。下面请欣赏陈氏祖传化骨绵刀。
1: 在其他城市我了解过的话，它这种吃法就是整条啊处理完之后剁成一块一块，然后去熬汤。但是在我们潮汕这边呢，它就比较讲究。

0: 你完全吃不到说有鱼骨头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要看刀工。
1: 我小孩跟老爸一起，40年左右，40年了。
2: 岁月飞驰间，老陈手里这把鲨鱼刀已经换了不下30把了。店里的爆款还有龙虾，体态丰腴，不时挑逗着味蕾。薄切的象拔蚌在盘中候场，东星斑鱼奉献出积累一生的鲜甜，生长于斯的鲍鱼因为店家的欣赏而甘愿复锅，活蟹生香，挠得人心痒痒，活虾现吃现串，肉质如果冻般弹牙，想必潮汕人的一颗雄心大抵都体现在了吃海鲜的狂热。鲜活的墨鱼被伙计们一顿暴打后，整个身体圆润了起来，轻轻一捏，肉质 Q 弹到仿佛能代替乒乓球出征奥运。正当海鲜家族整整齐齐时，最佳配角酸梅酱闪亮登场，加入了这场酣畅的群聊。

0: 终于到了馋哭剪辑老师的吃播时刻，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开涮吧。暖锅沸腾间，鱼骨率先跳入汤底，开启海鲜盛宴第一序章。年度最佳主角杜龙用10秒水下转体动作完成了他最后的高光时刻。烫好后优美舒展的鱼肉依然保持着最佳状态，咬上一口，胶质丰富的鱼皮鲜 Q 脆滑，鱼肉吸饱了汤汁，没有一丝腥味。再加上酸梅酱这一味点睛之笔，更升华了鱼肉的鲜甜，唇齿缠绵悱恻之间，仿佛能嗅闻到梅园的鲜雅，吹拂到碧蓝大海的微风。其实食材和人心一样，做到简单两字就能品出各种真味。争分夺秒的抢先是对象娃棒最基本的尊重。屏息凝神的几秒钟后，筷子迅速出锅，这时候吃是最能体会到海鲜本味的。再蘸上一口海鲜酱油，鲜咸显现，完美。此刻高雅的东星斑鱼也按捺不住了，雪白的鱼肉令人垂涎。虾兵蟹将也前来助兴，吃蟹吃到饱，在别处也许很奢侈，但在汕头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餐喽。圆滚滚的鱼丸，可可爱爱有弹性，咬一口肉汁瞬间爆破，温暖了胃，更抚慰了心。厨艺的尽头是好的食材，美食的尽头是原汁原味。老陈的这一口海鲜锅看似简单，实则极为讲究，看似不容易，却又只需一颗真心即可。
1: 现在差不多老头了，要退休了，要给交给孩子做了，孩子还是会懂的，还是好的。
0: 古话说得好，功夫不在诗外，相信对食材抱持着一颗敬畏之心的老陈，能够带领小陈小小陈把汕头海鲜锅的原汁原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占尽先机的又岂止是海边，风起雨落的心情，骁勇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以安抚胃的声嘶力竭。

0: 还是重庆人，更是精神大理人。如果说麻辣重彩的川菜是少不经事的狂野，那么一锅原汁原味的云南菌子锅，则是洗尽铅华后对野的另一种向往。
1: 你要的吗？你要的吗？三十吗？
2: 二十。三十下午。
1: 三十五。
0: 和阿奶简单过招后，大海热身完毕，巡场一圈，货比三家，鉴别成色，掂量水分，大海找回了主场。据说中国大约有900种可食用野生菌，云南就有600多种。眼前这些小伞伞撑起的是大海人生的美食奇幻旅程，带领他一路向快乐驰骋。菜市场。

采菌子，叫躺平捡漏；上山采菌子，则是一趟迷人的以身涉险。入秋的凉意袭来，狂欢了一百多天的菌子季进入尾声，留给云南人的快乐不多了。采菌高手凤姐不再淡定，这个时候的菌子最具灵性，轻轻扒拉开大地的被窝，你会和刚刚伸完懒腰的小精灵打个照面，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邂逅，你懂的。爱善菌锅锅，一家专业吃菌的火锅店，天生天养的菌子，骄傲起来很公主，想要拿捏它，三分靠技巧，七分靠耐心。上得了厅堂的阿姐们，个个是伺候菌子的一把好手，轻拿轻放间，高效洁净，刮泥去湿无残留，水疗 SPA 重现灵动与娇艳。动作的细腻中窥见对食物的虔诚，手法的谨慎中挽留住最原始的那一口。

0: 这松茸最后季节吧，那有点干，但是还不错。行，这个老人头叫白松茸，它其实新鲜的，你其实它味道区别不是很大。
1: 我烧不下。
2: 噬菌成瘾源于不幼厨房的天性，欢迎光临大海的客厅，先炖一锅童年记忆中的柴火老鸡汤。
0: 目前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不要弄太多的花式，然后要让大家吃得温暖。
2: 雨季的山风吹来几丝清凉，大海和朱俊的窃窃私语飘荡在空气中。另一边的菌锅店，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土鸡被一麻袋香料迷晕后栽进了锅里，焖煮三小时的功夫终于练就一锅硬核汤底。和大海浪漫的简单论不同，这一口鸡汤走的是直男示爱路线，尽其所能，倾尽所有，只为俊狂。炫富的黑松露，死前必吃松茸，明朝皇帝代言鸡松菌，见小人菌子见手亲，七大姑八大菌各显神通，先上加先。20分钟等待是服毒的解药，这是服务员手里的小本本，也是不惊扰严爷爷的生死簿。

0: 送走了夕阳，梳理完俊世族谱的大海，终于可以享受被俊子撩拨味蕾的快感。空气里到处都是菌子的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这是汪曾祺笔下菌子自由的云南，想必普罗旺斯的一只猪也要羡慕这样的日常。
1: 吃着火锅，然后喝着啤酒，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忙一忙，闲一闲，然后聊聊天，就这样。
0: 预备铃一响，快件齐发，时刻和一众俊子的约会难舍难分。鸡汤引诱出俊子的极致鲜甜，阵阵清香涌入鼻腔，带来烦忧皆抛的颅内高潮。
2: 汤特别鲜。

0: 也特别好，
1: 对，没太喝光
2: 了。鸡汤本身就很鲜，但是我们加了五种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鲜。
3: 有自己老家的朋友过来，或者其他地方过来，都会到这边来吃一下。
2: 好吃的当然要一起吃。
4: 这是菌子最好的夏天，晚风、篝火、朋友、美食，这场欢聚又暖又野。
5: 来，干杯！
4: 平复了身心。

们，大家好，我是小郭。最近杭州的阴雨天特别多，这种情况对于我们阳台上的植物来说啊，确实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是我们上期节目中提到的育苗土长的情况，然后是换茬种植旧土的处理方法变少了，最后潮湿的环境也比较容易滋生病虫害。上期节目咱们已经处理好了育苗的土长情况，大家来看看这些小苗看起来强壮多了。接下来咱们就针对后两种的情况分别给出对应的解决方案。首先看旧土处理，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用过把旧土摊开暴晒或是装进黑色塑料袋暴晒的方法，这都属于暴晒法，但是阴雨天暴晒法用不了了，那旧土该怎么处理呢？今天给大家介绍另外两种方法，开水烫土法和生石灰处理法。开水烫土法就是把旧土装进一个结实的容器里，烧好滚烫的开水浇在土上，可以一边浇一边用棍子搅拌，让热气均匀穿透每一粒土，操作时务必小心防止烫伤。等土凉透后把多余的水分沥掉，摊开晾干就可以用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零成本，操作简单，不用等晴天，缺点是一次处理的量有限，而且会把土壤中的有益菌也一并杀死，所以土晾凉后建议拌入少量的 EM 菌来调节土壤。如果旧土量比较大，那就可以考虑使用第二种生石灰处理法。比如像辣椒这个大大的种植箱土量就很多，我们需要先把植株和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再进行操作。在操作前我们需要先戴好口罩和手套，做好防护工作，先把盆中的植株残根和杂物清理掉，然后把土壤彻底翻松。翻松后按照每平方米土加50到100克生石灰的比例，均匀撒播在土面上，并反复翻拌，让生石灰和土壤充分混合。拌好后用喷壶喷水至微润状态即可。生石灰一

0: 其是在潮湿不通风的环境下容易爆发。它靠吸食植物汁液为生，数量多了会导致叶片发黄卷曲，严重的话整株植物都会枯萎。我们就先来处理介壳虫。第一步，隔离。先把长了介壳虫的这盆太阳花和其他植物分开摆放，防止虫害扩散。第二步，物理清除。用棉签蘸75%浓度的医用酒精，把肉眼可见的介壳虫一个一个擦掉。介壳虫表面有一层蜡质，酒精能溶解蜡质，破坏它的保护层，效果很好。这个方法适合少量虫害，操作简单。第三步，喷药。如果虫害比较严重，可以用对应的药剂按说明书喷洒，重点喷在叶片的背面和叶叶处，7天喷一次，连续2到3次。第四步，后期观察。喷药后不要放松警惕，每隔2-3天检查一次叶片背面，看看有没有新的虫卵孵化出来，如果有就再补喷一次。介壳虫喜欢闷热不通风的环境，最近啊天气潮湿，而且我们播种太阳花很密，这才导致了介壳虫的滋生，所以太阳花的建苗和分盆也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就用健康的这盆太阳花来进行太阳花的分盆操作吧。
1: 太阳花播种太密时，苗会挤在一起抢光照抢养分，这时候就需要建苗或者分盆。如果只是想把多余的苗去掉，就用建苗法把弱小的斜歪的苗拔掉，让它们之间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0: 一般来说，太阳花的间距保持3到5厘米左右，开花以后效果会比较好。我们可以用分盆移栽法，让它们一盆变多盆。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空花盆和种植土，接下来就开始操作吧。
1: 第一步，浇透水。先把原花盆中的土壤浇透，这样处理时不容易伤到根系。第二步，脱盆分株，把原土团从花盆中取出，轻轻抖掉根部的土，把小苗按照植株的大小分好类。第三步，装盆戳洞，把空花盆中加入陶粒和种植土并浇透水，在土中戳好间距3到5厘米左右的小洞。第四步，定植缓苗，把太阳花小苗分别种下，埋好土，再次少量浇水，放在散射光处缓苗2-3天，等它们适应了新环境，就可以逐渐增加光照，进行正常养护了。
0: 为了预防介壳虫，我们还可以挂一小块黄板。介壳虫有驱黄性，能起到一定的监测和诱杀作用。日常养护中，再配合保持通风，定期检查叶片背面，见干及时浇水，就能大大降低介壳虫爆发的风险。旧土处理完了，太阳花也安排妥当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百合。亚洲百合甜蜜蜜的茎秆已经完全枯黄了，这是啊正常现象，说明地上部分的养分已经全部回流到种球里，种球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时候就可以起球了。
1: 起球的步骤很简单，第一步，剪枯干，先把枯黄的茎秆齐根剪掉，注意不要伤到土里面的种球。第二步，倒土剪球，把花盆中的土壤倒到园艺垫上，然后用手轻轻扒开土，把种球一个个剪出来，注意动作要轻，不要损伤种球表面。第三步，清理种球，把种球上的旧土轻轻抖掉，不要用水洗，再检查种球的状态。
0: 健康的种球应该是饱满的，表皮有光泽的，如果发现有腐烂的、有伤口的，可以轻轻剥掉外面的鳞片，晾干后再保存。如果剥掉以后发现球里面也烂了，那就只能直接丢掉了。那么健康种球怎么保存呢？我们种的亚洲百合需要低温春化才能再次开花，也就是要持续一段时间2到5度的低温，所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是最好的选择。百合旧土也不建议直接用来种植其他植物，因为百合在生长过程中会消耗大量养分，而且可能会残留病菌，所以需要参考我们之前说的旧土处理方法，处理过后再来种植其他植物。

0: 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贡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

0: 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样食物我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像你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剩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哪里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

0: 256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
6: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6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

0: 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2: 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视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2: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2: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钦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5: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2: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15-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 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

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新增11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
1: 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在萧山启幕。
2: 师资跨校区共享，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萧山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正式出炉，全区共有11家企业新进上榜，同时有5家企业因监测不合格予以淘汰，实现龙头企业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截至目前，萧山区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136家，现代农业产业方阵持续发展壮大。上午，记者来到林浦镇的浙江精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内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就位，各类大型农机装备有序停放，现代化粮食生产场景扑面而来。作为深耕林浦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精进农业专注粮食规模化种植、工厂化育秧、粮食烘干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沈飞军表示，获评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既是一份肯定，更是全新的发展起点。企业此前主要深耕自有基地建设，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中心运营模式，进一步拓宽服务辐射面，助推区域粮食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方向迈进。
3: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龙头定位，向外延伸服务链条，持续引进更新现代农业设备，推广绿色低碳种植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与周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把成熟的种植技术、农机资源共享出去，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1: 此次入选的还有落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道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科学育种、智慧育苗、数字化种植、农产品质量追溯、智慧农事管理、农业园区运营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服务企业。企业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汇聚国内外科研平台与育种专家力量，把前沿技术同传统育种手段有机结合，攻坚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种育种研发，逐步构建育繁推一体化商业化发展路径，着力破解育种领域技术痛点，稳步推动育种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
4: 成为萧山区农业龙头企业之后，我们公司也将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科创加农创的产业闭环，为萧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企业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本次新进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林浦、濮阳、瓜沥、崖前、晋江等多个镇街，产业业态丰富，覆盖规模化种养、农产品流通、种业创新研发、食材供应链等多个赛道，各主体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区持续坐实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搭建起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阶梯式成长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精准服务，引导企业延伸农业全产业链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主体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现代农业的沃土上不断孕育共同富裕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0: 为期3天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21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省领导邱启文、刘鑫、王昭、陈晴苍，区领导李军、秦建云出席。
2: 现场，与会领导为浙江省第二届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代表颁奖。作为5个一等奖中民企成果，万象123股份公司技术负责人韩笑牵头的超高功率宽温域多元电芯技术，成功攻克锂电池极致功率、宽温性能与循环耐用的不可能三角。目前，该技术已广泛。

0: 应用于全球60%F1 车队。
1: 它的这个高功率，充电的话能达到50C 以上，放电的话能够做到150C 以上。所以说这个 F1 车队，大部分的话5%以上用都是我们这个电芯。
0: 此外，万象123股份公司职工苏敏、杭州凯美模具有限公司职工杨邦伟获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现场同时开展了大国工匠与省内企业结对活动，大国工匠按照对应的产业领域组成5支服务队赴浙江开展助企服务，其中我区的金益建设集团、仙林三维两家企业参与结对。本届活动以创新创造20载、匠心筑梦新征程为主题，设置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三大交流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交流职工创新矩阵，通过大国工匠对话新生代、创新成果路演等形式促进经验共享，通过揭榜挂帅、成果激励等机制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活动还紧扣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设置7大主题交流区，着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2: 我区积极响应浙江省15/5家庭教育发展规划要求，昨天下午举行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成立仪式暨家庭教育指导队伍赋能活动。按照规划要求，区妇联结合遇见光家庭教育先行先试工作成效，在城乡北干、蜀山、新塘、文彦、宁伟、迎峰7个城区街道对应建立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实行一镇接一市、驻点服务、专人主理、就近赋能的运行模式。每个工作室配备一名专属主理人，定点扎根对应社区，落实个案辅导加团体赋能融合服务、隐私安全保护、高危转介联动、个案回访复盘、典型经验推广等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家庭教育专业指导、家庭矛盾纠纷化解、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等工作实效。在区妇联指导下，家庭教育学会今新组织3支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明确岗位职责、工作内容与服务标准。目前30队伍人员已经达到近100人。活动现场还进行了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主理人社区结对共建仪式、先进发言和交流分享。本台记者报道。
0: 新学期临近，教师们也提前进入开学模式。近年来，萧山通过集团化办学、师资跨校交流等方式，推动优秀教师、优质课程和教研资源在校际间流动，以师资共享带动教师共同成长，让更多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午，记者在高桥小学南江校区看到，新入职教师正在进行模拟课堂教学比赛，几位资深教师进行现场点评指导。高桥小学实行师资统一配置，教师根据教学和学科发展需要，跨校区交流任教。2022年，英语教研组长陈江丽从文源校区来到南江校区，除了日常教学，也把文源校区开展多年的英语特色活动带到了这里。
3: 原来呢，在我们的老校区文源校区，我们有一些英语的一些传统的品牌活动，像英语的学术素养月是我们那边的一个传统活动，同学们会参加一些像课本剧的表演啦、英语歌谣的演唱啦，还有书写的比拼啦。那我们到了南江校区之后呢，也把这些活动移植到了南江校区这里来，那我们的南江校区的同学也能够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0: 优秀的师资流动不仅带来了成熟的课程和教学活动，也带动了青年教师成长。两个校区定期开展联合教研，通过课堂展示、说课交流等形式共享教学经验，让骨干教师在备课、课堂教学、教学比赛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
4: 资深教师跨校区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程理念，比如说是关于类似于阅读的阅读活动，还有像阅读节当中的阅读情景剧等，还有像我们还倡导了我们开展一些阅读相关的活动，像阅读的制作、阅读手账啊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语文阅读方面的思考。
0: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我区通过南部共赴行动开展片区间师资交流，同时推动同一教

0: 教育集团教师跨校区交流，让优质师资在校际间流动共享。本台记者报道。
1: 提起尿毒症，很多人会联想到熬夜劳累，却忽略了最常见、最隐蔽的致病元凶——糖尿病。近日，徐中医院接诊了一个病例，家族中先后有五人确诊尿毒症，而追溯患者根源，五人均患有二型糖尿病。前段时间，李阿姨来到区中医院就诊，她说自己这几天特别疲劳，全身浮肿，导致晚上睡觉不能躺平，严重影响睡眠，同时因为鞋子穿不上，走路也很困难。李阿姨患有十几年的糖尿病，是肾内科的老病人了，医生检查后确诊她患有中末期肾病，需长期规律血液透析治疗。诊间，李阿姨还提及自己家族中妈妈、哥哥、姐姐和侄女儿都因尿毒症接受过血液透析治疗。
2: 这糖尿病它其中啊，大概有20%-40%的人，他会并发我们这个肾脏的一个并发症的。这个糖尿病它是具有这个家族聚集性啊，然后有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它其实也除了一个受到我们基因的影响之外呢，它和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啊，然后这些后天的这个环境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它相同体质的人群，然后它相同的生活习惯，它可能更容易导致它出现相同的疾病吧。
1: 大众普遍认为熬夜、乱吃药、肾炎是尿毒症的主要诱因，但临床数据显示，如今新增的透析患者中，糖尿病肾病占比最高。糖尿病伤肾过程极具隐蔽性，早期患者几乎没有明显痛感和不适，仅会出现微量蛋白尿。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务必定期检查血糖，定期复查尿常规、肾功能等。
2: 从2018年、2019年开始，我们这个年轻人群就开始比较多起来了。我们这里最年轻的是20多岁的在做血透的，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尿常规，就是尿常规里边有一个蛋白尿，还有一个血尿，我们一般这个蛋白尿有加减的话，现在我们的体检中心都会预警。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推出五大类实战验证场景，包括多场景灭火、受限空间与地下救援、特种破拆与高空救援、水域救援与排涝、危化与特殊环境处置，覆盖了应急管理领域最核心的高频高风险灾害类型。这些场景将面向全国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应急装备、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开放，提供真场景、真场地、真验证的中式环境，推动技术产品在实战中检验，在检验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
3: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家公司过来测试的，机器口啊、灭火毯啊这些装备都是比较新颖的。我们如果有需要，第一时间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可以把设备拿过来测试以后，如果数据都满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能更快的、更方便的来运用到我们实战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接近尾声，湖滨花园社区暑托班的小朋友抓住假期尾巴，正在参加花式体能训练。上午10点，在老师的带领下，小学段的孩子在玩趣味竞速游戏，学前段的孩子则在老师的带领下拍皮球、套圈等。
4: 因为这个暑托班可以给我们辅导作业，然后能让我们自己写作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劳逸结合，还可以多让我们户外运动这样。
0: 不同于传统单一的体育课，暑托班全新打造花式体适能课程，包括趣味障碍闯关、平衡协调训练、集体趣味竞速、轻机械体能游戏等多种运动形式，彩色障碍物、软质跨栏、套圈等趣味教具轮番登场。老师们把耐力、力量、灵敏、协调等体能训练要点全部融入游戏环节，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目前这里的孩子除了每天完成暑假

0: 训练要点全部融入游戏环节，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目前这里的孩子除了每天完成暑假作业，都会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体能锻炼。本台记者报道。
1: 日前，南阳街道物理村举行折扇物理志首发仪式，村志共60多万字，编纂团队历时8年深耕细作而成。村志的面试为

0: 二步，脱盆分株，把原土团从花盆中取出，轻轻抖掉根部的土，把小苗按照植株的大小分好类。第三步，装盆戳洞，把空花盆中加入陶粒和种植土，并浇透水，在土中戳好间距3到5厘米左右的小洞。第四步，定植缓苗，把太阳花、小苗分别种下，埋好土，再次少量浇水，放在散射光处缓苗2-3天，等它们适应了新环境，就可以逐渐增加光照，进行正常养护了。
1: 为了预防介壳虫，我们还可以挂一小块黄板。介壳虫有驱黄性，能起到一定的监测和诱杀作用。日常养护中，再配合保持通风，定期检查叶片背面，见干及时浇水，就能大大降低介壳虫爆发的风险。旧土处理完了，太阳花也安排妥当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百合。亚洲百合甜蜜蜜的茎秆已经完全枯黄了，这是啊正常现象，说明地上部分的养分已经全部回流到种球里，种球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时候就可以起球了。
0: 起球的步骤很简单，第一步剪枯干，先把枯黄的茎秆齐根剪掉，注意不要伤到土里面的种球。第二步倒土剪球，把花盆中的土壤倒到园艺垫上，然后用手轻轻扒开土，把种球一个个剪出来，注意动作要轻，不要损伤种球表面。第三步，清理种球，把种球上的旧土轻轻抖掉，不要用水洗，再检查种球的状态。
1: 健康的种球应该是饱满的，表皮有光泽的，如果发现有腐烂的、有伤口的，可以轻轻剥掉外面的鳞片，晾干后再保存。如果剥掉以后发现球里面也烂了，那就只能直接丢掉了。健康种球怎么保存呢？我们种的亚洲百合需要低温春化才能再次开花，也就是要持续一段时间2到5度的低温，所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是最好的选择。另外，百合旧土也不建议直接用来种植其他植物，因为百合在生长过程中会消耗大量养分，而且可能会残留病菌，所以需要参考我们之前说的旧土处理方法，处理过后再来种植其他植物。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像见过。
1: 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
2: 畜生，等我杀死你，连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我替他孝敬你这个不孝的外甥。
3: 老费，老费，你打我干什么啊？
2: 打你，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害我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在打你。
4: 你别打了，老费，是我的意思。
2: 你的意思？
4: 请无聊。老飞，
2: 太不像话了。
4: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2: 我喝酒。
4: 怎么了，老飞？
2: 细菌，这是你画的？
5: 是啊。
2: 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
4: 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2: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1: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就像孟老郎中啊。
3: 对对对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进过阁楼。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5: 坟？
2: 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原来你经藏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我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喂，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傅给他守灵，
1: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0: 正是恩师。
2: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0: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十三，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3: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甚至都有点邪性。
2: 怎么个邪性法？
3: 当时师父寻百药，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2: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莒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3: 他不回莒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1: 这又是为何？
3: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2: 什么事？
3: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2: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3: 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

0: 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
1: 太阳猫，
0: 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1: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2: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
3: 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
4: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五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
1: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县县许住。
3: 为什么？我不怕。
1: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雪花，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2: 是。

0: 师傅，
1: 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我决定开棺。
2: 什么？楼里建坟？
3: 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1: 此番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2: 极有可能？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吗？像这种有违律制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此事传扬出去，本县令官运何在？
0: 是啊，
2: 卢凌风，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1: 若孟东老之坟无鬼，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
2: 不是你，哎呀，这事不要吓到百姓，哎，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
4: 捕捉妖，午时焚烧，为防邪灵弥散，百姓暂避。
5: 猫妖不猫妖的，咱不知道，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
6: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
7: 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像先前那些官。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6: 不可啊，不可啊！卢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1: 让开，县令已准开坟，若再阻拦，横刀无情。
6: 卢县尉，什么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要不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裴英俊，
1: 叫谁呢？
2: 此时不可动摇军心。罗凌峰，相信自己。
0: 卢显威，孟无妖已诛灭。
3: 哎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
0: 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响呢。
3: 哦。

0: 我说对不起你啊，没能帮助你的吩咐，陆林峰，你不得好死！
1: 陆林峰，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师兄，洛阳一别，再见面，竟是阴阳两隔。
0: 这不是孟老怪，张飞，何出此言？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秀欢小哥，这栋废弃多年的房子里似有洞口。

你怎么会如此大胆？莒县县尉卢凌风，哼，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 飞十三，你也来看我了？你忘了？你忘了当年师父为何将你驱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

0: 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如今到了局限，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季世光，别理他。
1: 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跑了，原来落在你手里了。
2: 师傅，你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
1: 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
0: 你猜对了，
1: 医者父母，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你不配称医，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笑>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
2: 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以先下地狱。
3: 疯了，师傅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
2: 孟冬楼，40年前，只有17岁的管子君，也是惨死于你手。
1: 是，那姑娘如花似玉。
2: 你为何碎尸？
1: 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
2: 探研医术，注血古今，以救众人。
1: 40年了，我每日都给他烧香。如今啊，我把他装在了我的棺材里，就是替众生感激他。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可暂避气息，7日后复生。
2: 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
1: 是，梁三吉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他找他。 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

0: 定会找到治好头疾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它千古流传。
1: 丢弃石宝玉寺院，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
0: 你们这两个当官的，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吗？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东牢建一座庙，牌匾写上"在世华佗"。

么？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民犯？

0: 翟良为孟冬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助理的部门中立陈孟冬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明，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我听说你要走，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师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2: 多谢神医了，哎，
1: 多谢神医。
3: 飞神医，
4: 飞神医，飞神医，
1: 你怎么来了？回刀呢？
4: 我爹全好了。
1: 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都要去吃请呢。喝酒？啊，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就
4: 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啊，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1: 我肯定会的。
5: 师傅，您和静静、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
1: 行行行，
6: 等会儿啊。
1: 多谢费医师，不敢当，不敢当。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呀，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
7: 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在世华佗呀！
8: 费郡郎中啊。
0: 您就把匾收下吧，收下，收下，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费公正，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
9: 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姬师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鬼市的费姬师，竟是药王弟子。
0: 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南下，并且治好局限百姓的突疾。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妙不可言。
9: 好像陪您一起南下的不止姬师公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0: 比如今天。
9: 乔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0: 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哦，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
2: 卢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
0: 为何罢黜我官职？
2: 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
0: 是何人搞的刁状？
3: 雄策使在信里也没有写得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

0: 会一路平安啊！
1: 一路平安，
2: 吉祥吉
1: 县尉，
3: 一路平安，
1: 平安。
4: 县尉，一路平安。
5: 贤弟，在局县这两个月，雷某受益匪浅，由衷敬佩。今后雷某为官一日，必为民做事。
6: 卢兄，你正直无私，智勇双全，今日虽被罢官，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
5: 卢县尉，就此别过。就此别过。
7: 卢县尉对我局县有恩，我等办。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所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兄此时啊，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啊！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实务，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啊。
0: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3: 啊。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无名就要高升了？
2: 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局县探破大案，州里正欲嘉奖，
4: 可没想到
2: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3: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2: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0: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0: 罗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案南州了。
3: 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原来如此。我在局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刺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卢林峰也请一回客？
5: 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
3: 老费，
5: 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局县你也不叫上我。
3: 费老神医，我见你在局县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5: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局县百姓的投机之苦。
6: 要我说，这酒该喝，为了探破鬼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3: 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杰，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0: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7: 今日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
3: 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
7: 一个劲的谢我呀。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局县，你借予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出番时并不景气，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8: 卢林峰，你不是凡人，
7: 何以？
8: 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住，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

0: 从来没见过。
1: 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2: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
0: 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1: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虎也是公主的意思吧？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南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
2: 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
0: 行了吧，
2: 说说你钟良家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1: 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
2: 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派你来劝我的。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0: 你说什么？
1: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湖，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
0: 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2: 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0: 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2: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0: 难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1: 多谢义兄。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0: 放心吧。
2: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1: 这个混蛋竟然丢下我自己。

0: 卢林峰此举乃君子之为也。
1: 义兄，你还替他说话？
0: 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
1: 卢林峰，
0: 喜君，不哭了。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2: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0: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去去去，把老费叫起来，咱们该出发了。
2: 啊，好。
0: 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念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
0: 你这又是为何呢？
1: 卢凌峰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0: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1: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0: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1: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老费也不在，师父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0: 不会的，费机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2: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1: 义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2: 哼，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啊。

0: 如果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2: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2: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走。

0: 什么神啊？
1: 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庙。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1: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2: 快，快跟上！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3: 给邪神上香，岂是梁山？格杀勿论。
4: 是。
1: 小环，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0: 果然是商会的人，陆勇尔等夜闯神庙，竟欲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可就不好办，
1: 稳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被拖去。

好像还有人，必是陆勇同伙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想必是我们惊动了托神的老人家。
1: 这声音，
0: 托神在上，我得给你磕头了。

0: 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1: 已知。今夜风雨，吾当早眠。汝等，退下。
0: 不敢，徒使息怒，神通告退，快撤。

0: 活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1: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3: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1: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
3: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1: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3: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4: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雪环，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3: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4: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5: 不跪，
3: 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
5: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
6: 哼，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7: 是啊，
8: 是啊，司马算什么？听说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9: 跪下，
10: 跪下，
9: 跪下！
11: 对呀，
12: 你跪下，
13: 跪下！哎
14: 呦，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5: 是驼神跪下吧？
1: 一休，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16: 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5: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17: 神领司，
18: 神领司息怒。
5: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19: 老朽见过神领司。
18: 神领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想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5: 如何行方便？
19: 司马，做个姿态吧。

0: 不为例，走。神领司慢走。明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礼的
1: 司仓参军曾三一。

0: 我们这里最年轻的是20多岁的在做血透的，最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尿常规，就是尿常规里边有一个蛋白尿，还有一个血尿，我们一般这个蛋白尿有加检的话，现在我们的体检中心都会预警。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日前，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推出5大类实战验证场景，包括多场景灭火、受限空间与地下救援、特种破拆与高空救援、水域救援与排涝、危化与特殊环境处置，覆盖了应急管理领域最核心的高频高风险灾害类型。这些场景将面向全国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应急装备、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开放，提供真场景、真场地、真验证的中式环境，推动技术产品在实战中检验，在检验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
3: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家公司过来测试的，进气口啊、灭火毯啊这些装备都是比较新颖的。我们如果有需要，第一时间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可以把设备拿过来测试以后，如果数据都满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能更快的、更方便的来运用到我们实战当中。
2: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接近尾声，湖滨花园社区暑托班的小朋友抓住假期尾巴，正在参加花式体能训练。上午10点，在老师的带领下，小学段的孩子在玩趣味竞速游戏，学前段的孩子则在老师的带领下拍皮球、套圈等。
4: 因为这个暑托班可以给我们辅导作业，然后能让我们自己写作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劳逸结合，还可以多往户外运动这样。
2: 不同于传统单一的体育课，暑托班全新打造花式体适能课程，包括趣味障碍闯关、平衡协调训练、集体趣味竞速、轻机械体能游戏等多种运动形式，彩色障碍物、软质跨栏、套圈等趣味教具轮番登场，老师们把耐力、力量、灵敏、协调等体能训练要点全部融入游戏环节，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目前这里的孩子除了每天完成暑假作业，都会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体能锻炼。本台记者报道。
1: 日前，南阳街道物理村举行者山物理志首发仪式，村志共60多万字，编纂团队历18年深耕细作而成，村志的面世为本土文化保护与延续注入了全新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五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

0: 到土里面的种球。第二步，倒土捡球，把花盆中的土壤倒到园艺垫上，然后用手轻轻扒开土，把种球一个个捡出来。注意动作要轻，不要损伤种球表面。第三步，清理种球，
1: 也就是要持续一段时间2-5度的低温，所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是最好的选择。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
1: 你一定死不瞑目，可是你别吓我。
2: 姑娘，你醒了。
3: 大胆，你要做什么？
2: 这是你的剑，还给你。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听闻李刺史生前勤于公事，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相见。
3: 是你，你不是盗贼。
2: 没有想到你竟然是李刺史的女儿。
3: 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2: 此话何意？
3: 你不需要知道。
4: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刺史昭雪。
3: 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
2: 姑娘的意思，李刺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3: 无需证据，我爹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
2: 谁在那？
3: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
1: 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2: 知道我是何人吗？
3: 你死人！

0: 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1: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0: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2: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0: 驼神社实录，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罗林豹，
4: 我拦住他。

0: 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
1: 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2: 管他了，
0: 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3: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
0: 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
1: 哼，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脱身。哎，苏明，
3: 啊，
1: 你有没有给那个鄂玉琴磕过头啊？
0: 还没有，但也快了。
2: 你还真，
0: 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来，
3: 卢凌风，你看他的左手。
1: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
3: 左手持刀的刀客，
1: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
3: 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哎，刘凌风，看他的手背
1: 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装聋所用之物。是首了？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石灵寺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苏明，
1: 对，
0: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2: 他是一介书生。
0: 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
2: 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啊！
0: 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2: 陆勇。
0: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湖，四处都是驼山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3: 苏明见过顾长史。啊。
4: 曾参军也在啊。
0: 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唉，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5: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0: 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请长史允许我协助。
5: 司法参军捉鬼，捉鬼，
2: 长史，
5: 长史，驼神社神灵寺求见。
2: 哦，快请，快请。
5: 神灵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2: 陆公子。
5: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勇，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6: 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7: 要杀谁？说吧。
0: 不对呀。
5: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8: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5: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哼，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8: 大胆陆勇，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5: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8: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四牢。
9: 是是，
8: 官兵，我给你的石龙何在？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0: 王，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得好死，你们都不得好死！<笑>
10: 哎呀，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笑>
0: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在此宴饮？
10: 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

0: 何人是官？
1: 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州里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
2: 顾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啊？
1: 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
3: 长史，长史，我听说驼身社的人把陆勇抓了。
1: 贺三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石，如今案子告破，贺三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
3: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1: 所以嘛，既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
2: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州里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1: 随你吧，随你吧。
2: 哎呀，多谢长史。
1: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2: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4: 曾老觉得呢？
2: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
4: 曾老高见。
5: 请。就是这儿，司马。
2: 你下去吧。
5: 是。
4: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2: 少废话。
5: 好，
4: 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5: 是。
2: 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4: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5: 是。
4: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5: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交三块银锭。
2: 一言为定。
5: 是，
2: 是有胎记，红色的。
4: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
2: 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我凭什么信你？
4: 因为只有我能救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

0: 你说，此事在哪儿？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 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
1: 装什么？说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0: 思，我知道你是忠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罗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可李玉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
3: 只有一种可能，李玉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2: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
3: 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2: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神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3: 我猜测驼神社实录就是李玉所撰写。
2: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3: 得找到樱桃。
2: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1: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2: 她连迷香都会用，用你个书生保护啊？
1: 你，
2: 我对他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0: 哎呀，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3: 明天？
0: 对呀，周里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他就是李刺史之女，不来他就不是啊。
2: 这倒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哦，见到樱桃的机会。

0: 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1: 去哪儿啊？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2: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笑>
0: 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1: 我卢林峰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2: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笑>
0: 比如说，驼神酒。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懦弱而已。我是为人未尽，且日后浪迹江湖，无需累赘。他也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 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以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
1: 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
0: 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的？
2: 我师父，我什么也没看到。师父，小姐，你们接着抱。
3: 徒儿，转过身来。
2: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3: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那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去，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1: 先吃肉，再肉，再那个调料。
2: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1: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2: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
1: 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 是的，
1: 9月27号，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都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1: 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

0: 天气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0: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烤羊肉打出来了，烤的羊肉。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百态。

0: 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胖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